就从木归拉那个江哎喂，红罗马木吉罗马中的你呀，悄悄切梅西，把那些莫伢嘞，叫妈咪子伢嘞啊！我马赛，我爱米阿维奥嘞。马内波就马多阿嘞去吧，米龙阿嘞哦。草根豆嘞送车，好黑山里豆阿姨嘞，黑奴米木阿嘞，好表老姨马拉嘞。麦吉那家嘞阿嘞。我切切伊玛拉诺巴拉那玛吉西欧哎，呀你唱唱呀不中哎嘞哎，嘿努咪木得伊阿嘞提普玛卓阿嘞阿维阿哦，咪得得伊提哈玛提阿咪木有木阿鲁提噶玛迪阿嘞。唱个我唱嘞的哦，呀你不嘛哎哦路哎，唱个的嘞阿老奴，好有阿不咪阿嘞喂，这个都拿来拉萨阿路嘞，到他们这的，从木家都咪个阿老的哦。唱个的啦，什么？

吉姆哈沙古苏鲁加吉姆南沙吉加尔坦祖草度比库沙也是高布兰度内度坦度得度这是不加尼高西三耶稣旁有都是沙耶加尔哈都得住哈这么嘎达不满毛都一住嘎呢加呢

0: 蝴蝶球胎的路线正买路时候哈路梦一路被哈欧扎杨生族被哈头时候主顶主招顶杨长度被哈头时候狗香顶主狗一顶昌等的山 AM A 一千八百像九兆吉罗赫的诺梦要被路梦说了说干农道
1: 你呀